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多伦多检察总长今早将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公布拘捕多人的详情。Google 指出，有中国相关的骇客组织持续窃取每家机构的研究数据。伊朗外长表示，与美国战事星期一结束，谅解备忘录周五生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

0: 白天5×5的机会有雨，西南方风四米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方风四米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7:31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A的西营线 Brock C 的很多车 ，Liverpool 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一直堵车的 Port Uni。另外，404到 Avenue Islington 到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C0 到 Q Victor Park 的快线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大货车发生了故障。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Eglint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多车到 Line 5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都行车缓慢。 C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多车到 Brant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另外提醒大家 Bathurst 和 DuPont Bathurst DuPont 交界交通灯失灵。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天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也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起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2: 星期日下午2:00至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费雯丽。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那在上一个时段的 em1430 频道呢，我们讲了一个话题哦，什么话题呢？这个标题就叫做恨一个人呢，您的大脑和身体会出现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代价。对了，是可能是对方做错了事啊，得罪了你，或者有什么问题他做的的确的确是不对，但是呢也不应该产生恨。为什么呢？因为恨是对自己的伤害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心理学家等等做了一个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如果您讨厌某个人或者恨某个人的话呢，哎，他就重塑大脑的运作模式啊。那这个恨只要一产生，它抑制您部分负责冲动的控制、同理心和社会判断的大脑区域。大家知道，这大脑就像一个

电脑的这个集成电路一样啊，不同的区域呢是负责不同的，有的负责计算的，有的负责处理的，有的判断的等等啊。您的大脑就跟这个超级电脑是一样的，它呢不同的区域啊有存储的，它负责各方面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您这个恨的情绪之下呢，大脑这些相关的区域都会产生变化。加州大学心理学博士后的研究员啊，他叫米切尔，他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他说啊，这个大脑当中啊，负责感知威胁和准备行动的区域，如果你有恨，马上就激活了啊，使人更加容易产生报复、对抗甚至伤害对方的冲突。对了，因为你的确太讨厌这个人了，就产生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您看的话，就小小的这么一个恨呢，对咱们自己的身体都造成影响。而且呢，说恨呢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当一个人长期沉浸在敌意当中，大脑逐渐形成固定的模式，使自己更加容易产生恨意，同理心呢则不断的被削弱了。对了，你是不是越想越气，越想越恨，半夜睡不着觉，有这情况吗？有，每个人都有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不是好事的。那如果哈短暂的咱们生完气就算了啊，长期的敌意啊正在伤害咱们的这个健康啊，当敌意持续的累积的时候呢，人们逐渐失去了去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甚至对对方的不幸产生某种的满足感。有没有啊？有。对了，你特别恨这个人，当这人出了事儿，你说哎呀太好了，这是老天对他的这个报应啊，是不是你这么想啊？那长期的敌意呢，让身体处于啊慢性压力的状态。对了，这种压力是你让你不觉得的，那这种压力荷尔蒙啊就持续的升高，影响了你的免疫系统，触发炎症反应，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的妈，吓死人啊！美国心脏病学的期刊呢，做了一个综合研究分析啊，他说愤怒跟敌意与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19%有关。心脏病患者而言呢，这个不良的这个预后风险增加24%。如果你本身有心脏病，再啊这个记恨的话，就更加麻烦。没有心脏病的，然后你这样恨别人的，也增加19%。你说别人本来这事儿就做错了，然后你再错上加错，让惩罚了自己啊，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专家还分析了，说这个愤怒与恨是不一样的，发现没有？夫妻吵架，那你可特别愤怒，你说哎，我跟你说好，你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么样啊？那这是愤怒啊。那愤怒的过程是什么呢？你希望对方呢能够有所改变，因此你慢慢会释放、争辩、要求，或对方给你道歉，哎，真是不好意思啊，那我这个本来是想这样做的，没想到达到这样的结果，让你不开心了。你道了歉，可能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愤怒背后保留着修复关系的期待。对了，你看咱们在工作场所也是，哎，有时候因为某些事儿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有时候你也非常之愤怒啊，说这人怎么那么笨呢？我跟你说这样做，你非要这样做呢？对了，那对方说，哎呀，对不起啊，如果站在我这个角度说呢，我这样处理，我觉得啊是比较好的啊，没想到这个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或者是跟你想的不一致，哎，对方这么一说呢，哎，你也考虑到，哎，其实也不能对人家要求这么多，对吗？那这个问题是保留着修复关系的期待。所以说愤怒跟恨还是不一样的啊。那恨就不一样了，一次一次的愤怒都无法带来改变啊，人们就放弃修复了。对了，根本就不修复啊，就恨，转而希望对方啊从自己的世界消失，或者是啊让对方啊出点什么事儿，你就恨他嘛，对吗？那问题在于这种心理啊，往往驱使人们采取更多的敌对的行动，而敌对的行动呢，又进一步的强化恨意。对了，你越采取行动呢，你越恨对方，那形成啊难以打破的这个恶性的循环。啊，那恨的盾牌让人更加的脆弱。临床心理医生就说啊，恨源于啊无助感。当一个人感到受到威胁、被伤害或失去控制时呢，恨呢似乎提供一种力量给你自己，叫恨的盾牌。其实它真正有力量。

0: 吗？没有力量啊，让您更加疲惫、焦虑、脆弱啊，对您的大脑、身心都是伤害哦。心脏病、心血管病增加19%的风险哦。那怎么办呢？慈悲。哎，对了，你说平时咱们听着这个好像是啊宗教的宣传，其实真的不是啊。你试一试这慈悲的心啊。那恨用什么来化解呢？用爱来化解。你说啊，那不完全相反吗？他怎么对我这样，我还去爱他呢？你去真的试一试，从你身边的朋友同事能有多大的恨呢？能有这么敌对吗？啊，他是确实做的不对了。你试着今天早晨呢，一会儿上班，你恨这个人吗？你买一杯咖啡给他，啊，1-2块钱。你说哎啊，今天天气不错哦，我这个今天顺便买咖啡的时候多买了一杯给你，你看看他的表现，对吗？如果你持续这样对他好，我就不信你感化不到他。哎，今天早晨呢，咱们这个东西真的要彼此勉励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也去恨别人，我觉得哎，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对我如此这样？哎，那怎么办呢？你只能用慈悲的心，用爱的心去化解。这不是为了对方好，是我自私点说，是为了我自己好哦。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身心都会受到恨的影响，让自己身体发炎，出现其他的这个问题哦。那为了没有这问题怎么办呢？我也要逼着我对对方好，好吗？咱们先把第一步迈出去，我别说的这么高。好，7:48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哦。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会觉得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4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7:50呢，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兜车， Liverpool 的快线附近路线受阻，有汽车故障，然后一直堵车的 Port Union 的附近。另外404到 Avenue Eastington 到 Dixon 下达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C0 到 Q 兜车， Victor Park 的快线右线受阻，有大货车抛锚。 DBT 南行线由 Finch 堵车到 Eglinton， Eglint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Heavy ADE 到 Line 5 Jackso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都是要401，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多车到 Brent。另外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Buses 和 DuPont 交界交通灯失灵。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沿着大通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在今早的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的枪击案，包括3月10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的状况。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辆白色的本田 CRV 下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五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多个的子弹壳，也发现领事馆的入口有损坏。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的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警方清晨就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的枪击案，到 Massachusetts 的一座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43岁多伦多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尼佐托，身处4楼一个单位之外，单位之内有人与警方交火，皮尼佐托中弹，其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而警方拘捕了涉及交火而受伤的19岁贝内特，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警方上星期说，正在追及涉嫌与美国领事馆枪击案相关的19岁男子贾比，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联邦法院的一名法官一席今天处理寻求推翻禁止加纳国际足球的中场球员帕尔特伊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的申请。32岁的帕尔特伊在英国面对强奸性侵犯的指控，正等待接受审讯。他在被拒绝入境加拿大之后，目前仍身处在美国。而加纳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赛事是明天在多伦多与巴拿马对垒，而加纳政府声称加拿大的决定是极度不公平，将通过法律途径挑战有关的决定。而渥太华回应，指移民决定是

根据个案的情况而定的，而举办世界杯不会改变本国的移民法。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表示，今年5月份全国房屋的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按月比较则出现今年以来首次显著向上的动力。该协会公布5月份全国共录得47014宗住宅的成交，较25年5月减少 5.1%， 不过经季节调整之后，5月份房屋的销量较今年4月上升 5.5%。 该协会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表示，市场的状况其实已持续一段时间逐渐的改善，买卖双方的价格预期会越来越趋于一致，有助楼价趋于稳定。而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住宅平均成交价702079元，按年上升 1.5%， 并创下过去两年来最高的水平。另外，该协会指出，5月份新放盘量按月下跌 1%。在法国东部的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在当地的星期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期间宣布，加拿大会向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西轮制裁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以及假讯息传播者，包括162名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全部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卡尼上月宣布，加拿大会提供额外2亿7000万元，协助乌克兰得到抵御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关键军事的能力。而在今天较早之前，卡尼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两国随后宣布已就加拿大采购 M346 先进喷射教练机展开会谈。而这款喷射机是由意大利最大的航天公司之一 Leonardo 所生产和设计，目前不清楚加拿大计划采购多少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卡斯较早之前表示，欧盟已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而路透社上月报道说，中国去年七月与俄罗斯签署协议，并向约200名的俄军提供秘密的训练，部分已经前往乌克兰作战，另外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也将到俄罗斯受训。而卡拉斯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之后批评，北京仍然是俄乌战事的决定性的推手，指成员国的外长已同意制裁多个中国的实体。而最新的文件显示，2间中国公司和1间香港公司因为协助俄军已被列入欧盟制裁的名单。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科技企业 Google 表示，一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组织由2023年起的超过一年之内持续窃取美国和加拿大学术、医疗、军事研究机构的数据。 Google 的威胁情报小组发表了报告，指涉嫌的骇客组织 UNC6508 于2023年9月到25年11月期间对多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机构发动网络的攻击，涉及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等的领域。报告说，有关骇客组织利用恶意软件和互联网伺服器漏洞窃取目标网络的存取权限，从而获得涉事机构的电子邮件。攻击手法与中国骇客多年来的活动大致相同，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机驾驶飞行器、网络作战的计划和医学研究等中国政府可能有兴趣的资讯。 Google 表示，发现事件之后已通知多个被入侵的机构，提醒加强网络安全的防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美国的战事已在当地的星期一双方敲定协议之后结束，而谅解备忘录将会在星期五正式生效。两国随即展开两阶段的谈判，先商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重建受袭伊朗基建等等的议题，之后再触及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再由双方在60天之内敲定最终协议。阿拉格奇在德黑兰与外交官会面时还说，结束伊朗和黎巴嫩的冲突是相互关联，强调黎巴嫩止战是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基本要求，而批评以色列继续侵犯黎巴嫩主权是违背协议的精神，绝对不能接受。伊朗的副外长阿拉万奇就证实，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又指签约结束之后将随即展开谈判。

0: 而其中第二轮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涵盖浓缩铀的库存和伊朗核需求等等的议题。到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签署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指中东将会发生很多的好事，而包括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油价大跌，股市像火箭一样上升，跟伊朗的协议将成为为世界带来巨大成功的典范。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局部的重开，星期五将完全的开放。对于英国《镜时报》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如果跟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可能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协助伊朗的重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访问只是假新闻，强调华府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不过，他在贴文当中提到的金额是3亿美元，而非报道指的3000亿。正访问意大利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鉴于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的谅解备忘录，日本将加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联合声明，并期望在法国的七国集团峰会之上讨论。欧洲四国的声明在周日发表，提及将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等防御的任务，外界关注日方将会如何的参与。报道指出，自卫队若在停火前参与扫雷，将属于宪法禁止的海外派兵，但若在停火协议达成之后参与，是依据自卫队法是可行。中国青海省西蒙古族自治州下午约5点钟发生了是6.3级的地震，最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10公里的范围之内，平均海拔达到4302米。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青海省地震局派出工作小组到震区。另外，印尼苏拉威西省发生6.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预料没有海啸的风险。地震在东岸时间昨晚11点钟发生，报道指地震持续了超过1分钟，震感强烈，之后出现了多次的余震。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晚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5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8:11呢，再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多车 ，Liverpool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堵车的 Port Union 404到 Avenue Islington 的 Dixon 都繁忙。森林的东行线在 C10 到 Kill Victor Park 附近右线受阻，有汽车故障。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Eglint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Texan 到 Rutherford。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cavy 多车的 Branch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点半至8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点半至8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华安天的朋友，6月1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5×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九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8:20呢，在路况方面，森林的信建 Brock 的 C 那么多车 Liverpool 快线附近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堵车的 Port Union 404的 Avenue Eastlink 的 Dixon 繁忙，401东行线 C0 的 Q Victor Park 的快线附近右线受阻，有大货车故障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Accident 附近左线受阻，有事故在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ent QW 东行线 Huron Terry 多车 Dixie Cotra 附近行车缓慢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多车。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3: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22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卡塔尔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迅速提高液化天然气产量，目标呢是2个月之内恢复大部分出口的能力。报道指出，营运当地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买家，预计恢复海峡安全通行1个月之后，每月的产量提高到产能的50%，而2个月之内再提高到约80%，又指相当于2条生产线的剩余产能在伊朗导弹的袭击当中受损，预计需要数年才能完成恢复。卡塔尔能源公司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而伊朗未

0: 报复美国和以色列三月以来持续攻击区内的美军和以方的目标。卡塔尔在冲突当中爆发的首周即关闭了国内的液化天然气的设施。报道指，除了导致订单的取消，也损害了卡塔尔一直以来的可靠声誉。当局四月起为恢复生产展开前期的准备，包括设备测试、必要的维护，以期实现快速的重启。中国大陆五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分化，五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按年跌是 0.6%， 差于市场预期的零增长，也都是疫情以来首度的收缩。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幅扩大到 4.5%， 多于市场预期的 4.3%。 今年以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4.1%， 跌幅扩大 2.5 个百分点，也差于市场预期的跌 2%， 其中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按年跌 16.2%， 差于市场预期的跌 14%。 五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5.1%， 按月下跌 0.1 个百分点，也低于市场所预期的 5.2%。美洲贸易委员会近期发表的报告指，80%的受访美企认为在中国营运对提升全球的竞争力非常的重要。中国德国商会发表报告指，德国汽车企业为加快创新的速度并降低成本，在中国本土展开研发的比例显著的提升。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质素人才储备和持续改善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中国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及是便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月份中国大陆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的销售的数据，而路透根据数据测算，售价按年的跌幅维持在 3.5%， 按月跌幅扩大到 0.2%。 统计局说，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按月升 0.2%， 升幅较四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上海、广州、深圳分别升 0.2% 到 0.4%， 北京跌 0.2%。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按月跌幅维持在 0.1%，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跌幅扩大到 0.4%。 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按月上升的城市有16个，比前一个月增加了2个。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多伦多警察总长今天早晨将就大多伦多地区的多宗枪击案公布拘捕多人的详情。Google 指出，有中国相关的骇客组织持续窃取每家机构的研究数据。伊朗外长表示，与美国战事周一结束，谅解备忘录星期五生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6月16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下降了一度，达到15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5×5的机会有雨，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1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4度。8:31在路况方面，斯利的西行线Brock 的 Salem 多车 Liverpool 快线附近较早之前右线受阻线接近清理完毕，不过呢仍然堵车的 Port Union 的附近，在404多车到 Avenue Eastlington 堵车的 Dixon，在401的东行线410到 Hill Victor Park 快线附近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在 DVP 南线 Finch 多车的 Atlingto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0的南线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Texan 的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线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Branch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Tesla 附近多车，还有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Garden 中西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0: 爸严重工作狂，所以对住爸爸都系爱在心底难开口。但我同老豆讲，去龙之宴叹海鲜，食片皮鸭，食鱼生刺身、酸菜鱼、长脚蟹、龙虾、生蚝、New York 三味牛扒、羊蝎子、蒜蓉带子、中式点心串烧，仲有榴莲甜品。阿爸即刻笑咗出嚟，话系咪咁正啊 ？Warden Fish 龙之宴海鲜自助飲食，孝顺阿爸订位专线416-502-8885，欢迎查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 安省是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全国约有23%的原住民居住于安省。安省拥有133个已登记的第一民族社区，以及大量居住于保留地以外的梅地和因纽特人口。而刚才提及的头133个第一民族社区，分布于全省各地，代表至少7个主要的文化和语言群体。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同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Becky 林碧琪。
4: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
5: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就在今年年初，纽约上东区一间整容科诊室中，有一位患者掏出手机，兴冲冲地跟整容医生展示自己的理想面孔。屏幕上的那张脸，嘴唇肿胀的跟脸型完全不搭，眼睛大又圆，像个漫画人物似的，显然是出自 AI 之手。接诊的整容医生名叫韦斯特贝，他一下子就愣住了，干这行这么多年，见过拿着明星照片来的，见过拿着自己年轻时候旧照来的，但拿个 AI 照片要求整的，他还真是头一回见。韦斯特贝说，这就像跟我说，医生，我想长成小美人鱼里的艾丽尔那样。其实韦斯特贝并不是唯一被震撼到的医生，随着 AI 生成图片的能力增强，大西洋两岸的整形外科诊室中类似的场景越来越多。英国美容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主席努根特在自己的诊所中也碰上了同样的事儿。患者带着 AI 美化过的照片走进来，笃定地认为手术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之后他跟同行们聊了一圈，发现啊，原来大家都有着类似的经历。这些患者的诉求高度一致，几乎像商量好了似的，零毛孔的皮肤、高耸的颧骨、精致小巧的鼻子以及近乎完美的面部对称。伦敦的整形外科医生德西尔瓦注意到， AI 在编辑照片时会自动套用一套标配审美，对女性来说一律是微型下颌线、心形脸、颧骨处流畅的 S 型曲线，男性嘛则是更宽的下巴、更低的眉毛、更饱满的上眼睑。韦斯特贝给这种脸起了个名字，叫芭比娃娃脸，大眼睛、嘟嘟唇、棱角分明的下巴，总之就是主打一个精致。你是什么面部结构、什么种

族特征，五官比例搭不搭 ，AI 一律不管。问题是，漂亮归漂亮，做不了，就是做不了。伦敦的整形外科医生卡里迪斯说 ，AI 可以精确控制每一个像素，但手术刀可达不到那种微观精度。有些整容客户的要求，甚至牵扯到了安全问题。比如鼻子整得太细，呼吸就会像哈巴狗一样困难，腰围抽到太窄，内脏器官都没地方放了。至于 AI 照片上那种洋娃娃般的巨大眼睛，割双眼皮开眼角确实可以让眼睛显得更大更有神，但是那跟 AI 生成的效果完全是两个量级的，而且眼睛的位置是由颅骨决定的，眼眶后面就是大脑，你根本做不到安全的移动它。维斯特贝说，要达到那种程度，就算真能做到，别人看到你也会觉得像是在看卡通人物。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前主席威廉姆斯打了个比方，人体不是粘土，我们在进行这些手术时必须保护人体的生理系统和器官系统。这些道理医生们在诊室里一遍又一遍地讲，但是患者们听得进去吗？戴娜·詹金斯今年60岁，已经是整容科的常客了。他说，只要他下垂、松弛或者耷了，我就要把他提起来、吸出来或者塞回去。他花了2年时间研究和咨询，最终决定做一次深层拉皮手术，也选好了医生。但医生没有提供术后模拟的效果图，于是詹金斯就打开了 ChatGPT， 把手术方案告诉了他，让他帮忙预览一下结果。那结果就是 AI 给他的那张图上，皮肤光滑的没有一个毛孔，下巴棱角锋利，嘴唇微微嘟起，跟他本人一比，年轻了至少20岁。好在詹金斯没有被这张图绑架，他拿给医生看，医生告诉他，就算你喜欢，这也做不到。詹金斯反而松了口气，手术6个月后，他说自己更喜欢真实的手术效果。那张 AI 照片不是现实，我喜欢自己看起来更自然。詹金斯是清醒的那种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清醒。曼哈顿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女士，也是拿着 AI 生成的照片来的。这位医生形容她想要的是一台手术时光机，让自己看起来像比她小40岁的孙女儿。医生向她解释这不可能实现，但她仍然坚持如此。英国卫报的记者伊萨克·汤姆金斯做了一个实验，直接拿自己当小白鼠，让 AI 聊天机器人给自己做手术。第一轮他跟聊天机器人说想做一些小美化， AI 建议他做隆鼻加眼睑提升。他把结果拿给卡里迪斯医生看，医生评估说还算合理，但估计这套手术也得花大约25000英镑。第二轮汤姆金斯要求猎人般的眼神和更男性化的脸型， AI 列出了一长串建议，包括下巴植入、颊脂垫去除、眶下填充、再来一次眼睑成形术、面部毛发移植。卡里迪斯医生看完之后说，事情开始变得荒谬了，看起来就像给你换了双眼睛。他还指出，颊脂垫去除完全没有必要，随着年龄增长，脸自然会消瘦，到时候反而会后悔。第三轮，汤姆金斯跟 AI 说，让我看起来更帅。AI 这回算是彻底放开了，推荐了颈部拉皮、眉部拉皮两种定制植入物，还有全剥脱性激光焕肤。卡里迪斯医生看到第三版的时候说，有点吓人啦，他指着图片上下巴角的两个巨大凹痕问，这算个啥？看起来像是被切掉了一大块组织似的。 AI 说，这张图片就是他做完颈部提拉和眉部提拉的样子，但卡里迪斯医生认为图片上根本看不出效果，眉毛反而下垂了，而且汤姆金斯原本的肤色也比 AI 优化之后要好得多。医生估算，如果按 AI 建议的全套方案来做，随随便便费用都要超过10万英镑，效果不敢保证，
副作用和恢复

七倒是实打实的。归根结底，市面上的 AI 或多或少都有谄媚的问题，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第一反应大概率都是你说的对。而在面对让我更好看这种要求的时候， AI 也几乎从来不会说不。你要他美化他就美化，你要他再美化一点儿，他就真的再帮你美化一点儿。就算已经美化的一点儿也不像你，甚至一点儿都不像人了。这跟美颜滤镜还是不一样啊，滤镜它就是个工具，你拍完自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 AI 会更像一个朋友，它会用一种很肯定的语气告诉你，这个方案是可以实现的，让你觉得它给的建议是科学的、合理的、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而更棘手的点在于，一旦你看到了那张更好的自己，就很难从脑子里把它给抠掉了。有位医生就说，一旦你看到一张图片，它就会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中。卡里迪斯医生把这种效果叫做烙印。他说 AI 图像会死死地烙在患者的脑子里，不管医生怎么解释，怎么给他们看真实的术前术后对比，怎么摆数据讲道理都没用。一旦你让他们看到了那张图，一切就都结束了。这个观点其实还真的是有一定科学背书的。2025年有研究表明，用过 AI 修图工具的人对整形手术效果的期望值会比没用过的人高出一大截儿。这个研究是哈佛医学院旗下的一家医院做的，发表在《美容整形外科》杂志上，权威程度还是有的。其实啊，就连医生自己有时候也难免被 AI 给唬住。德希尔瓦医生有一次刷社交媒体，看到一位整形医生同行发布的手术效果视频，视频里的患者看起来年轻了足足30岁，手术效果实在是好得过分，以至于德希尔瓦都想学习一下，看看这位同行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他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看到第三遍，他终于注意到视频里那个患者的手上有6根手指，根本就是 AI 生成的。韦斯特贝自己也试过用 ChatGPT 生成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AI 倒是给了他一张精致的脸，但同时也很大方地送了他至少6根手指。德希尔瓦干了几十年的整形外科，看一个手术视频看了3遍才发现是假的。普通患者拿到一张自己的 AI 美颜照，又能有多少辨别力呢？其实患者带着参考脸走进整形诊室本身并不新鲜，往前倒几十年，人们会从时尚杂志上把模特的照片剪下来带给医生看。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回忆，以前有人走进他的诊所，掏出了一张吉塞尔邦辰的照片说我要这个，他当时就知道这事儿悬了，那是个危险信号。后来社交媒体兴起，大众的参考脸从杂志模特变成了经过滤镜美化的网红照片。2019年美国面部整形与重建外科学会的年度调查显示，72%的会员医生遇到过为了自拍好看而来整容的患者。这种现象后来还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 Snapchat 畸形症。杂志时代，人们还在模仿真实存在的高颜值人类，滤镜时代，人们模仿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个滤镜高 P 版的人类，到了 AI 这一步，干脆没有人类这个元素了。目前整容行业还在越做越大。威廉姆斯说，他现在每次跟人做整形咨询都会先问患者一个问题，你做这个手术的期望是什么？如果对方的答案是一份新工作、一段新恋情、更高的社会地位，那在他眼里就是危险信号。这些人想通过改变脸来改变人生，但这可能从来都不是脸的问题。越来越好用的 AI 正在放大人们的欲念，越来越成熟的整容行业则拉近了人们与欲念的距离。可惜，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却不是一个只看脸的世界。连续10

0: 一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 Daddy 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 欢迎网上订购。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1430 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面从来都不缺少长成这样的反派，一颗肉乎乎的大脑泡在一罐子药水里，怎么看怎么邪恶。对，我想起了忍者神龟。而现在呢，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公司 Pexwork 已经让这种邪恶的东西从动画片走到现实当中了。可以在网上搜一张图片啊，一个大大的屏幕，一堆管子纠缠着一部机器，机器中间那个黑色的罐子就是存放大脑的容器。虽然看起来像是疯狂科学家的作品，但事实上这东西可能还真的会成为治疗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关键。咱们首先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个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存放大脑的容器，而其中的大脑都是来自于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比如帕金森、阿尔兹海默和渐冻症者的捐赠。捐赠之后的大脑就放在这台名为 BrainEX 的机器中，这台机器能使大脑处于一种生死之间的弥留状态。工作原理是在人刚刚过世之后，立刻在大脑的血管上进行缝合操作，将大脑连接到 BrainEX 机器上，然后机器往大脑里面注入一种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人工合成血浆，保持其活性，这样就可以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条件之下将大脑的死亡延后很久。在这之后，科学家们会立即开始对大脑施用实验性药物，然后科学家们会仔细观察大脑的实时反应，收集有关其细胞、蛋白质和物理反应的数据。在代谢各种药物24小时之后， Pexwork 会拔掉插头，结束大脑短暂的死后重生，然后再将其切成数百块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研究人员们能够获得相当关键的数据，得以了解药物的作用时间、药物在细胞内停留的时间、是否能达到靶点，以及是否存在任何潜在的副作用等等。虽然听起来确实是有点恐怖，但 Backstroke 的科学家们表示，这其实是一种更好、更符合伦理的新药测试方法。过去当研究人员开发一种新药时，通常会在动物模型上进行测试，比如小白鼠、猪、狗、猴子，但这些实验通常因为过于残忍而遭到批评，而且准确性也不能得到保证。 比如某种分子可以在小白鼠的大脑中表现出某种行为，却不一定意味着它会在人类的大脑中出现相

0: 同的功效。比如 Biohaven 公司正在研发一种帕金森病疗法，这种疗法在小白鼠身上完全无效，但是放在离体的大脑上只需要1/20的剂量就可以生效了。因此多年来美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推动研究人员放弃动物模型，转而用实验室培养的器官或者模仿器官的微小细胞结构，或者称为类器官吧，来进行研究。但是这些选项都没法真正体现出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人类的大脑实在是太复杂了。根据 Backstroke 的研究，真实的大脑甚至可能跟人工培养出来的细胞对某种治疗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不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类器官的数据也不准确。最终思考再三， Backstroke 才找到了在半活体大脑上做实验这个解决方案。研究人员表示，如果使用他们的方案，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发经费，并能够大大缩短药物的研发时间。如今一些制药公司已经开始使用 Backstroke 的技术，制药公司 Biohaven 正准备启动一项临床试验，测试一种能够增强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大脑的能量供应的新药。当然了，人们对 Backstroke 公司的新技术仍然存在着担心，他们害怕科学家将大脑复活后，大脑可能会恢复意识并感受到痛苦，对于已经死亡的人类来说这也太残忍了。尤其是在2019年，这家公司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他们通过机器恢复了一只刚从屠宰场出来的猪的大脑功能。既然如此，那人有没有可能也被恢复了意识呢？对于这一点质疑， Backstroke 公司的科学家们表示，这些人类的大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恢复任何类似意识的状态，因为大脑哪怕想要恢复最低限度的意识水平，也需要协调神经活动，神经都没了，大脑怎么可能出现意识呢？而且为了安全起见， Backstroke 公司又在人造血液中添加了麻醉剂丙泊酚，它可以抑制大脑中的电活动，这就确保大脑仅能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发挥功能，而没有能力产生任何类似思想、记忆或体验的东西。打个比方说，这些大脑应该就算是只能代谢不会思考的植物脑了。当然不管怎样，这都涉及到了人类的大脑，涉及到了意识、痛苦，涉及到了伦理道德，不管怎么小心都不为过，而这也是科技伦理出现的意义。当我们的科技在进步的同时，也要保留住人类的最后一丝作为人的底线。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1: 喜欢可能会幸福的预感，你期盼等暧昧过完能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亚纳达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在今天早晨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的枪击案，包括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的状况。而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辆白色的本田 CRV 下车，向领事馆连开了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5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多个的子弹壳，也发现领事馆入口有损坏，而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的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的枪击案到 Master Eaton Way 的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而期间入职18年、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尼佐托身处4楼一个单位之外，单位当中有人与警方交火，而皮尼佐托中弹，其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交火而受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将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警方上星期说，还正在追及涉嫌与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19岁男子贾比，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加拿大地产协会表示，今年5月全国房屋销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按月比较则出现今年以来首次显著向上动力。协会公布5月份全国共录得47014宗的住宅交易，较2025年的5月份减少了 5.1%。 不过经季节调整之后，5月份房屋的销量较今年4月上升 5.5%。 该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表示，市场的状况其实已持续一段时间并逐步的改善，而买卖双方的价格预期越来越趋于一致，有助楼市趋于稳定。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住宅的平均成交价70万2079元，按年上升 1.5%， 并创下过去两年来最高的水平。另外，该协会指出，5月份新放盘的数量按月下跌 1%。法国东部的埃维昂莱班出席7大工业国领导峰会的总理卡尼，在当地的星期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期间宣布，加拿大会向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而新一轮制裁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的收入、国防工业以及假讯息的传播者，包括162名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全部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卡尼上月也都宣布，加拿大会提供额外2

0: 17000万元，协助乌克兰得到抵御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关键军事的能力。在今天较早之前，卡尼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两国稍后将会宣布已就加拿大采购 M346 先进的喷射教练机展开会谈。这款喷射机是由意大利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Leonardo 所生产和设计，而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将会采购多少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较早时表示，欧盟已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路透社上月报道说，中国去年七月份与俄罗斯签署了协议，并向约200名俄军提供秘密的训练，而部分已经前往乌克兰作战。另外，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也将到俄罗斯受训。卡拉斯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之后批评，北京仍是俄乌战事的决定性的推手，指成员国的外长已同意制裁多个中国的实体。最新的文件显示，2000中国公司和1000香港公司因为协助俄军已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美国科技企业 Google 表示，一个与中国有关联的骇客组织由2023年起的超过一年当中持续窃取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医疗、军事研究机构的数据。 Google 的威胁情报小组发表报告，指涉嫌的骇客组织 UNC6508 在2023年9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对多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机构发动网络的攻击，涉及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等领域。报告说，有关的骇客组织利用恶意软件和互联网伺服器漏洞窃取目标网络的存储权限，从而获得涉事机构的电子邮件。攻击手法与中国骇客多年来的活动大致相同，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飞行器、网络操作计划等等，以及医学的研究成果等中国政府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Google 表示，发现事件之后已通知了多个被入侵的机构，提醒加强网络安全的防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美国的战事已在当地的星期一双方敲定协议之际结束，谅解备忘录将会在星期五正式生效。两国随即展开两阶段的谈判，先商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重建受袭伊朗基建等议题，之后再触及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等，再由双方在60天之内敲定最终的协议。阿拉格奇在德黑兰与外交官会面时还说，结束伊朗和黎巴嫩的冲突是相互关联，强调黎巴嫩止战是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基本要求，批评以色列继续侵犯黎巴嫩主权是违背协议的精神，绝对不能接受。到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签署跟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指中东将会发生很多的好事，包括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油价将大跌、股市像火箭一样上升，和伊朗的协议将成为世界巨大成功的典范。他也都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局部重开，星期五将会完全的开放。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政府正考虑如果跟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可能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以协助伊朗的重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否认，称是假新闻，强调华府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不过他在贴文当中提到的金额是3亿美元，而非报道的3000亿。非洲津巴布韦南部有载货的列车与巴士在铁路的平交道相撞，造成最少9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25人受伤。而当地的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巴士司机在通过平交道之前未有依规停车观察有无列车接近，违反铁路安全的法规，导致悲剧。这宗是津巴布韦一个星期之内的第二宗的重大交通事故。中部一辆载有学童的小巴日前起火，有造成7个人丧生。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游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王一鸣。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6月16号啊。那今天又开始了我们这一天的愉快的早晚空中9点，在听众朋友的这个我们的整个氛围里面，我们一起在财富生活的空间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这个世界。那么在世界杯的这个赛事进行的如火如荼哈，那当然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哈。但是昨天呢，有一场的比赛呢，在我晚上就是很快的想快速看一下白天的世界杯的这些比赛的赛程的时候呢，吸引了我，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这个眼球哈。那就是这个世界杯，零封西班牙的福多角40岁的门神沃奇尼亚。那这个地方哈，这个福德角是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哈，其实在葡萄牙语里面呢，我不知道怎么去拼啊，去读啊这个葡萄牙语，但是就这么字面的读出来呢，就是啊 Cabo Verde 这个地方哈，它是位于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与亚速群岛、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呢马卡罗尼亚诸岛，它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距离西非海岸线570公里。独立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国民福德角在葡萄牙语里面它的这个意思是绿色的角啊。人口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是约54万，其中接近1/4的人口居住在首都普拉亚，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那昨天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关于当中场的哨声啊，在这个体育场响起的时候，现场的镜头都转向了这个福德角的门将哈沃奇尼亚。那在其他的有一些国家的翻译里面呢，他们把这个也翻译成这个维德角哈，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般普通话里面都翻译为这个福德角。那这位40岁的世界杯新丁泪流满面，他逐渐意识到其实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个壮举啊！他的球队与0-0的逼平世界杯夺冠的热门西班牙队。我后来看了他一个泪流满面的一个采访啊，他说爸爸妈妈就是他提到他妈妈，然后就是祖父母的话呢，他是首先提到祖父母已经去了

天堂。他说就是爷爷奶奶可以说很难过没有看到这场比赛哈，妈妈本来也是想来的，但是呢妈妈没有钱没有钱付签证的费用，所以妈妈也没有来。所以我就说他现在肯定会有品牌找上他，然后他的这个 IG 的涨粉呢也涨了几百万粉，我想他激励了全世界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还有我自己哈。这个在看台上也是沸腾的，数以千计在90分钟里面不停为球队呐喊的福特角球迷呢相互拥抱跳舞，尽情享受这一刻哈。这位门将交出了生涯代表作，英雄般的零封对手缔造了他的国家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哈。就是非常的一个励志的故事哈。我觉得像世界杯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你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就像这位门将所知的，他说我是来竞争的，我们是来为了国家而战的，然后这也是他从小的这个梦想，这一刻呢他认为是他自己呢用一生的等待换来的。这名的门将呢他的这个本名叫做Yusima Diaz 哈，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追逐登上世界杯舞台的这个梦想。他以40岁零12天之龄成为代表世界杯首次参赛国登场的最年长的球员，打破了库拉索门将啊叫罗姆的一个不久前刚刚创下的记录。这是一项呢极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它肯定是由一段呢坚持不懈的职业生涯构成的。这位门将呢25岁才开始踢职业足球，对他来讲已经开始的这个太晚，然后也曾经无数次想退出国家队但是还是因为这个梦想选择继续。他说我的表现呢属于大家，我是最佳球员，但是这个奖项应该属于所有的队友，因为没有他们一切都不可能。他还会继续的为球队为人民而努力哈。其实这位的这个守门员尽管在赛后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掌声呢他说呢他的自己的身高在这个守门员里面还是比较矮但是他是岛上最好的门将之一。他说即便是我表现很好，但是在那么多次的守门员的遴选里面，因为身材不够别的人高呢也是没有被选上啊。其实后来他就前往葡萄牙去寻找机会然后到了葡萄牙之后呢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辗转在斯洛伐克、安哥拉、摩尔多瓦和塞浦路斯呢效力于不同的这个球队，目前他效力于葡萄牙次级联赛球队查韦斯哈。其实甚至他的这个名字也承载着足球历史，那他的父亲原本想替他取名这个巴尔达诺哈 Vodano， 向阿根廷的门将的这个巴尔达诺致敬 Vodano 致敬，但是福德局当局没有允许他取这个名字，最后他取名为这个若西玛，来自在1986年世界杯崭露头角的巴西队的这个后卫。几十年之后呢在另一个世界的舞台上呢沃奇尼亚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这个历史。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里面，就是我就不再去阐述如何的精彩了。那当然你也可能说啊这个球其实打得也不够，射门不够力气，所以他扑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等等。就是你知道所有的这个事情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的，他会想要去证明自己啊。就是我认为理性的来看，这个不是说这个门将多好多好，没关系的。对我个人来讲哈，在这个40多岁高龄的这样的一个门将的英勇的行为，无论如何我不去跟其他的对比，都不比，我认为他这个精神呢是非常的激励我自己的。好，这是我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一个这个震荡人心的一个故事吧哈。我觉得这个事情还会呢持续的这个向上呢或者说是一个以正向的方式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涟漪，也会影响到很多人呢对足球或者说对守门员对这种励志的故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看法的。好，那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就是

在钉钉国内那个钉钉打卡那个钉钉这两天发生一些事情哈，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有时候职场上其实很多的员工做牛做马，也透支了很大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精力，然后最后可能会反噬到这个企业。然后星巴克韩国的星巴克最近有一点的事情呢，影响到韩国人的这个民族情绪。然后 Lululemon 呢这两天对国内的一场的这个营销呢，又影响到这个在国内看来中国的这个文化呢，也有一些的争议。所以我一会儿把这两个呢就放在一块儿跟大家分享哈。然后 SpaceX 你拥有吗？你有的话你有多少股啊等等。马斯克的身家呢破了1.3万亿美元，那这个1.3万亿相当于多少个巴菲特的身价呢？我们一会儿再聊。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一讲的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为什么不去说最好的，要说最差的摄影师呢？我们一会儿再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咱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在国内最近这几天呢，钉钉啊是启示给大家一些的这个想法哈。没有身心健康的人类 AI 革命注定熄火。那阿里巴巴的这个钉钉呢，就是以工作场所的打卡而闻名的。在48小时以内，阿里巴巴以一篇内部的发帖和一次换帅完成了一场危机的着陆哈。在6月10号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在内网发文批评下属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我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是没有这个员工爆出来呢，这个阿里合伙人委员会也不会发这样的文章。一天内啊，钉钉的 CEO 就换人了，这是一场因员工离职引发的巨大的舆论风暴。但是对于中国科技行业，进而对于所有焦虑于如何不被 AI 技术浪潮落下的各行各业来讲，这场风波引发的思考啊，才刚刚开始。风波的影子是两位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6月初，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发布了 7.5 万字的长文置身钉钉，置身钉内啊，按时间复盘了自己亲历的钉钉的项目从立项到被拆分的全过程。关键点来了，日均工作15小时，月均仅休 1.5 天，两次晕倒，一次被120急救车送医。几天之后呢，在5月已经离职的钉钉的副总裁马瑞拉在个人的公众号发表置身钉外啊，前面那篇的产品经理发的是置身钉内，那已经离职的这个 CEO 发的是置身钉外，来呼应这位离职的员工，称自己也曾经呢连续一周每天凌晨2点下班，只睡5小时，并且留下一个尖锐的追问：我越来越难确认自己是在创造产品，还是只是在消耗身体追赶一个不断前移的节奏。那这两篇的文章当呢，钉钉内部的高压管理、员工透支和战略摇摆摆在了全网的面前。大部分的舆论呢，聚焦在这个阿里的企业文化、钉钉前 CEO 陈航的个人管理风格和 AI 时代越演越烈的一个过劳的现象。就是他把这个事件如果放在现在 ESG 啊这个视角下审视，能够反映出呢，中国公司在社会责任，就是这个 S 和公司治理 G 上面，还蛮存在很多呢没有被正视过的一些的顽疾，可以说呢，这个员工的身心健康啊，我们其实也看过不少的员工亲身的分享。

讲啊，有时候你会说你没有遇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证明你不在一个好公司啊。好公司啊，给你那么多的这个期权，那么多分红，那么光鲜的一个就是各种的一个科技巨头的舞台，那就是会需要你要付出这么多的身心健康来换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还在陆续的发酵，因为随着这个 AI 军备竞赛的升温，这个过劳文化呢，在什么地方都存在的。你说在加拿大你不加班哈？那普遍可能不加班，但是有些的公司呢，它还是在变本加厉的让你呢加班。但是你说要加到中国公司这种的这样的状态哈，你在深圳，你在腾讯大楼那个门，你看一下10点钟的腾讯大楼里面还是灯火通明的。好，正因为腾讯大楼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员工的一种加班文化，也许我们用的这个WeChat 还有微信的内部所有的一些新的插件等等才那么的这个用起来，因为更新迭代很快嘛哈，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有帮助。可能你有说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太懒了，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的这个事情呢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哈。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呢有待各行各业的人去探讨的。但是就员工来讲啊，当员工每天都疲于快速迭代甚至是表演式的工作，许多地基性的工作，用户的偏好的学习啊，反馈的闭环啊，产品架构的完整的思考，你就会被无限期的搁置。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有时候有些项目它做不完做不好是工作时长导致的油尽灯枯，它杀死了可持续的创新。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Fairchild 的 iClass 新闻点题。
1: 多伦多警察总长今早将会在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的枪击案公布拘捕多人的详情。 Google 指出，有中国相关的骇客组织持续窃取美国加拿大机构的研究数据。伊朗外长表示，跟美国的战事星期一结束，谅解备忘录将在星期五生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Lexus。
2: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国下月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但一项路透社的民调显示，近1/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能在此后再延续250年。这项调查为期4天，在星期一结束。调查显示，38%的受访者，包括40%的民主党人和26%的共和党人，认为250年后美国不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2%的受访者，包括了85%的民主党人和50%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认同美国民主制度正面临失败风险这个说法。比例高于去年8月调查是57%，认为美国是全球最杰出国家的美国人比例正在下降。3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低于2017年11月即特朗普第一任期调查中的38%。截止纽约收盘，全球最富裕的500人的财富合计增加了3360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日增幅，使他们的总的净资产达到创纪录的13.3万亿美元。全球首富马斯克进一步扩大了相对于其他富豪的领先优势，净资产增长超过10%，达到1.27万亿美元。也就是全球超级富豪中财富最少的一批，是榜单末尾的12人，每人的身家均达到79亿美元，也使跻身该指数的门槛创出了新高。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在欧盟立法机构给予最终批准后即将进入实施阶段，欧方在跨大西洋贸易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继续推进这个进程。欧洲议会星期二批准了这项协议，据特朗普针对法国的数字监管规则再度发出关税威胁仅过去数日，预计欧盟成员国将在6月26

0: 又给予最终的批准，这将成为这项历时一年、过程一波三折的批准程序中的最后一步。特朗普此前曾威胁，如果欧盟未能在7月4号前批准该协议，美国将对欧盟汽车征收更高的关税。不过双方关系远未达到稳定的状态，围绕金属关税和科技监管的分歧仍未解决，相关争议随时可能再次的增加。根据协议内容，欧盟同意取消对美国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以换取美国将对欧盟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上限设定为 15%。 有投资银行指出， SpaceX 正从发射公司转型为横跨太空连接和AI 基础设施的综合平台，其近期最直接的收入机会来自全球1.6万亿美元通信市场。投行认为，星链有望在未来几年获取全球固定宽带新增用户的大部分的份额，并长期挑战传统宽带电信和移动服务市场。奥本海默认为，随着星舰投入商业化服务并批量部署 V3 卫星，星链网络容量将大幅的增生。该行将2030年全球宽带用户预测由7000万上调至1亿，并将2030年美国卫星宽带用户预测由1000万上调到1500万。Robinhood 表示将裁减约10%的员工，约300个岗位，以便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保持精简和纪律性。根据今天提交的监管文件，公司除裁员外还将关闭内部少量尚未招聘完成的职位。 Robinhood 进入了近期裁员的金融科技企业行列，其中包括 Block、Crypto、Coinbase 和 PayPal。 虽然许多人将公司的人工智能视为裁撤岗位的原因之一，但 Robinhood 表示，这次裁员旨在帮助公司维持高绩效文化，进一步加快产品开发速度，并保持精简和纪律性。根据年报的数据，截止去年年底， Robinhood 共有2958名全职员工，其中超过2600人位于北美地区。根据今天的文件，公司本季度将确认约2000万美元的重组费，主要与员工遣散费和福利成本相关。此外，还将产生约800万美元与股份薪酬相关的费用。韩国股市的风险信号已经不只是不太快，更关键的是推动行情的一部分钱来自信用贷款和透支额度，而这条资金管道正在被银行收紧。韩国主要银行先限制房贷，现在把手伸向信用贷、透支账户和互联网贷款的入口，目标很直接，压住借钱炒股。高盛交易员在一份的客户笔记中称， AI 和半导体逻辑仍然强劲，估值也仍有吸引力，但一个新的结构性的动态在市场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这个动态就是杠杆 ETF 和衍生品仓位带来的放大效应。核心不是立刻看空韩国科技股，而是提醒客户，核心多头可以留，但要用期权覆盖短期的回撤。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业，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

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雅

0: Hanjai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分享呢两个这个新闻哈，放在一块儿看，你会发现就是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民族的这种民间的情绪哈，在市场营销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在韩国呢就是星巴克最近就惹祸了，星巴克呢韩国宣布说呢下周将关闭全国所有门店半天，安排员工接受一个历史课。因为这家有一家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星巴克呢，它此前推出一个叫坦克日的Tank Day 的可重复使用杯推广活动，时间正值呢光州民主化运动周年纪念期间。1980年军方镇压光州民主示威，官方统计呢还是造成了100多名平民的这个死亡。在韩国以特许经营方式运营星巴克的新世界集团在风波爆发的当天就换了韩国区的行政总裁。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行政总裁 CEO 未必知道这样的一个 campaign， 只是就是说你市场部的这些高管那肯定下面全部换掉。公司也宣布集团的这个会长会一同参与相关的培训。全国呢星巴克的店会在下周三下午3点提前关闭，停业3小时供员工参加培训，其后当天不再营业，直到翌日恢复运营。公司还补充说呢，这个所有韩国星巴克的员工呢要观看影片，接受有关历史认知和社会敏感度的教育。这将是星巴克在韩国自1999年开业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提早结业。他这个引发争议的坦克日活动原本是为推广星巴克的坦克系列保温杯，公司宣传呢这款的产品拥有宽敞的容量，适合承载大量的咖啡。这个韩国星巴克其后解释哈，坦克系列只是公司在5月15到26号期间推出了这个多款保温杯的系列。然后呢这个上个月这个事情就发酵，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事件是不人道且可耻的行为。其后多例的星巴克门口出现了示威抗议，外界也报道在这个杯葛的呼声之下哈，抵制的呼声下，星巴克销售额明显的这个下跌。所以光州民主化的运动被视为是韩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的这个转折点，在其后的7年间它成为民主宣动民主运动人士的重要的号召象征最终促成了1987年6月民主运动推翻全斗焕政权。然后部分的韩国民众认为说，星巴克的这次的宣传呢同时影射了1987年的民主运动哈，这个保温杯的宣传的文案用了韩文的口这个 tag on the table， 其中 tag 是一个模仿物件重重拍在桌面的拟声词，但这个 tag 呢也令人联想到1987年一名的这个学生运动人士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争议的事件。当然了，这些宣传部的人呢绝对会是要背锅的，说这个宣传口号呢是市场营销人员，然后呢市场营销人员呢又把这个锅呢就让人工智能来背了，说他们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协助构思后来选定的。这是在韩国最近这两天的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好，同一时间呢，昨天呢，这个在国内有另外一个新闻，跟 Lululemon 也是

在国内要有连锁店，也是这种的北美的品牌到国内发展哈。Lululemon 就日本太古事件致歉，然后表演方和活动执行方呢都紧急回应。这本是一场被品牌呢寄予厚望，用来拉本土消费者的文化体验活动，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面鼓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啊。那这个活动呢是5月30号我们加拿大的 Lululemon 在北京黄花城这个黄花城水长城这里举办一个叫鱼见长城的瑜伽年。然后活动里面呢品牌大使袁朱一反响黑鼓团呢共同进行一场擂鼓的表演。那活动方最初的宣传是将其描述擂响中华大鼓啊。但是呢多位打击乐从业员和网友说你这个表演里面使用的鼓啊在形制工艺和演奏方面呢都和日本太鼓的特征高度吻合，并非中国传统大鼓，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化归属和民族情感的巨大的这个争议啊。然后当然了，就是现在跟这个中日关系的紧张是很有关系的。你看上海电影节没有一个日本的电影以及日本的演员导演去了，所以说呢Lululemon 这个也是见了你本来呢你是以秉持致敬中华文化的初衷对吧，但是那个鼓呢是专业人士认为说这个鼓啊即便是日本的太鼓和中国传统大鼓都是属于打击乐器，且历史上有一定的渊源，因为日本太鼓最初是受中国隋唐时期鼓乐文化影响传入的，但是经过千年的独立发展，二者在形制、在工艺、在演奏方式和文化内核上已经形成了这个显著的这个差异哈。所以多位的文化学者说呢，尽管有人说日本的鼓啊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它并不能称为中国传统大鼓，而且你这一个是致敬中华文化，所以我们的文化交流一定要有边界感，要有底线啊。这是呢这个两个新闻放在一块听起来呢你自己去想中间的这个有些连接性，有时候任何的东西你要是侮辱到了一些的民族的底文化的底层，或者说当地的那些敏感的事件的，我觉得这些品牌方呢他们都没有政治的这个敏锐度以及这个文化的这个边界感。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想想看哈，就是平常我们这个做牛马打工哈赚的钱，然后这些靠资本的积累、风投、靠股权，靠这个原始股赚的钱哈，真的有时候你会想象哈，这世界，它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 SpaceX 的它。之前刚刚进公司的那些清洁工人，还有一些是并不是技术工种的蓝领的工人，他们都靠着这些哈，甚至是花园的 gardener， 他们都靠着这个 SpaceX 上市呢，大家都是已经是一夜暴富了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SpaceX 的股价这两天呢都是比较的强势。在周一呢股价大幅的收涨近 20%， 然后在星期二呢盘前曾经也是涨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就是现在还是可能在以后看来会是很低的哈，但是这有可能也有可能过几天又跌破发，这些都有可能。如果你喜欢它，你坚持跟随它呢，你可以买一点股票支持它，我就买了一点支持它，没有打算卖的哈。就是我在想说当年呢也支持特斯拉那这次呢我也买一点来支持他嘛当我心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愿望和期许吧。然后这次呢 IPO 净募资总额呢是大概接近呢850亿美元，远超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当时是290亿美元的一个记录，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然后在这个市值上来算的哈，周一的这个收盘之后呢，单日就增长了约4100亿美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里面，稳居第六位，仅次于英伟达、Alphabet、苹果、微软和亚马逊，距离排名第五的亚马逊市值呢，这一天就可以翻身哈，就是不足1350亿美元。而相较于135美元的这个发行价呢，这两天的累计涨幅呢也是超过了 42%， 远超市场的这个预期吧。根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榜的数据显示呢，马斯克身家随股价单日上涨1600亿美元。你看他这个SpaceX 和亚马逊的差距哈，还一天马斯克的身家就可以超越这个规模，相当于全球第二到第六大富豪，这几个富豪的身家的总和也约等于 8.8 个巴菲特的身家。因为这个同期呢，巴菲特的这个身家呢是净资产约1464亿美元，所以马斯克是全球首位身家达到万亿美元级别的富豪。就我经常看他的一些的采访，以前泪光盈盈的那个时候，他所崇拜的偶像都不看好这个 SpaceX 这个产品的时候，当然有些人说呢少看一点这些成功人士的鸡汤采访哈。是的，因为像他这样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要去做点梦想的事情的人很多很多，成功的毕竟是极少数，非常非常少哈。所以我们记这个这次

的上市呢，我们都支持它一下吧，因为我觉得人类在地球上的这种生活，我们已经生活到一个基本上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的。那像他这样的人呢，带领的一些的有识之士呢，要飞到外太空，这个就是一个超越普通人的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有那么多的这些人呢，认购这些投资的那个时候 IPO 的几轮的风投都是超额的，达到的超额的倍数是 3.5 到4倍，所以真的就是排队，他们说前面的根本就排不到你哈，就是承销商们也赚得盆满钵满。但是 SpaceX 呢，它也不是靠这个，我认为它并不算靠忽悠，它的这个业务的板块横跨了太空、连接和 AI 三大板块，然后在这个凭借火箭回收技术它的发射成本也远低于同行，连接业务里面的星链也成为公司当前的现金流，不仅为全球用户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还计划在2027年实现了这个手机的这个直连。所以这个各个方面来看呢，马斯克的确哈，他把自己的梦想，本身他可以躺平的一个亿万富翁，把自己的梦想呢就是慢慢的通过今年的努力不懈的这个坚持呢，慢慢的付诸实现。我相信可能 SpaceX 的未来，也许因为我也不懂物理，我也就是不是理科女生哈，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去发展，但我凭他这样的一个这种人如果他都不能够成功的话，他都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普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又何从去借鉴，我们又怎么样去把这些精神呢落实到我们的身上呢？好，以上结束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一号，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一会儿在文化之再会。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远在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毅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最新消息，多伦多 Don Valley Parkway 今天早晨发生了两宗交通意外，导致交通非常的挤塞。第一宗发生在大约7:30，在接近 Dundas Street East 的北行线，涉及一辆 Go Transit 的巴士，警方说巴士上的乘客要被安排到另一辆巴士之上。有报道较早之前引述警方说，事件涉及5辆车，不过 Metrolink 及后向 City News 表示，涉及一辆巴士和一辆车，巴士上无人受伤，也都有报道说有一人轻伤。在这宗交通意外发生之后大约10分钟，警方公布在 DVP 近 Gerard Street East 的南行线发生两车相撞的事件，警方表示无人受伤，其中一名司机涉嫌在受到酒精、药物或毒品影响之下驾驶而被捕。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在今天早晨的11点钟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的枪击案，包括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当中的状况。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辆白色的本田 CRV 下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就逃去，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发现多个的子弹壳，也发现领事馆的入口有损坏，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的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的枪击案到 Martha Eaton Way 的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43岁多伦多警队的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尼佐托身处4楼一个单位之位，而单位当中有人跟警方交火，皮佐尼托中弹受伤，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交火而受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控告他1级谋杀罪。警方上周说正在追及涉嫌跟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19岁男子贾比，而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和危险人物。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表示，今年5月份全国房屋的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按月比较则出现今年以来首次的显著向上的动力。该协会公布5月份全国总共录得是47014宗住宅成交，较2025年5月减少5.1%。不过经季节调整之后，5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今年4月上升5.5%。该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表示，市场的状况其实已持续于一段时间逐渐的改善，而买卖双方的价格预期会越来越趋于一致，有助楼房价格趋于稳定。而数据还显示，5月份全国住宅平均成交价是70万2079元，按年上升1.5%，并创下过去2年来最高的水平。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出席7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在星期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期间宣布，加拿大会向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而新一轮制裁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包括162名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全部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卡尼上月宣布，加拿大将会提供额外2亿7000万元，协助乌克兰得到抵押俄罗斯全面入

0: 侵的关键军事的能力。与此同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较早时表示，欧盟已经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而路透社上月报道说，中国去年7月跟俄罗斯签署协议，并向约200名的俄军提供秘密的训练，部分已经前往乌克兰作战，另外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也将到俄罗斯受训。卡拉斯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后批评北京仍然是俄乌战时的决定性推手，指成员国的外长已同意制裁多个的中国实体。最新文件显示，两间的中国公司和一间香港公司因为协助俄军已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美国科技企业 Google 表示，一个跟中国有关联的骇客组织由23年起超过一年当中持续的窃取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医疗、军事研究机构的数据。 Google 的威胁情报小组发表的报告指，涉嫌的骇客组织 UNC6508 在2023年9月到25年11月期间对多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机构发动网络攻击，涉及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等领域。报告说，有关的骇客组织利用恶意软件和互联网伺服器漏洞窃取目标网络的存储权限，从而获得涉事机构的电子邮件。攻击手法和中国骇客多年来的活动都大致相同，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飞行器、网络作战计划和医学研究等中国政府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Google 表示，发现了事件之后已通知多个被入侵的机构，提醒要加强网络安全的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的重开，免费通行。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将会在正式场合公布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会举行发布会，重申条文已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而华府不急于夺取德黑兰的浓缩铀，但如果取得必定会销毁。他都预计美伊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的推进。他还说，不介意将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被问到是否可能促成其他阿拉伯和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特朗普说非常希望成事，只是因为伊朗战事阻碍了进程。非洲津巴布韦南部有载货的列车与巴士在铁路平交道相撞，造成最少9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另外25人受伤。而当地的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巴士司机在通过平交道之前未有依规停车观察有无列车接近，违反铁路安全的法规，导致了悲剧。这宗是津巴布韦一星期之内的第二宗重大交通事故。中部一辆载有学童的小巴日前起火，造成有7个人丧生。中国青海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下午约5点钟发生6.3级的地震，最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10公里范围之内，平均海拔4302米。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抢应。印尼苏拉维西省发生6.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预料没有海啸的风险。地震在东岸时间昨晚11时许发生，报道指震动持续了超过1分钟，震感强烈，之后出现了多次的余震。另外，日本关东地区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的地震，东京有较强的震感。地震在当地时间晚间的7点46分发生，震源深度50公里，未有引发海啸。地震导致东北新干线和上月的新干线都暂停运行。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2: 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天，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也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起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啊，在我们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招募吧，哈。冰岛航空呢，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他们发了一则招募的标题。简单来说呢，他们在全球希望寻找一位不会拍照且拍得很烂的人，急求技术很差的摄影师。他的要求是对申请者有这个，你没有专业的摄影背景，就是你是professional， 千万不要发你的这个简历来。你在学习摄影方面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使用手机或相机你感觉很舒适，没有过度思考的情况。你经常对自己的照片感到失望，当你看到一张照片最终看起来还不错的时候，你会偶尔感到惊讶。你愿意在视频和照片中分享自己，这种感觉很舒适。你喜欢旅行，喜欢与人相处，你也准备好凭借自己独特的摄影风格获得国际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我老公比较胜任，因为我跟他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些的群友和听友有时候说，哎，宇威你拍的视频很好，但你很少出现在里面啊。我说对啊，因为我们家那个拍的很糟糕，所以我没办法用他拍的这个角度哈。好，冰岛航空的这一个特别注明说，这是一则严肃的广告，非诚勿扰。他的那个广告在报上登的是 Really bad photographer wanted。 是不是挺有趣的哈？好，就在6月3号，他们真的找到这位摄影师，并且在配文里面表达了这次相遇的不容易。历经127642人报名，无数废片的洗礼，超过2000小时的筛选，无数轮的面试，以及见证了超越人类认知极限的诡异构图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对的那个人。虽然标准已经低得不能够再低，但是你硬是刷新了底线。从这来自178个国家的12万以上的报名人数可以看出这次竞争的激烈程度。冰岛航空这次征集的初衷呢，是为了证明即使是世界上拍照技术最烂的摄影师，也能够拍出震撼人心的冰岛大片儿。你看人家这个 campaign 啊，做得特别特别好，真的。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像我在今天节目里面讲到的，从这个 Lululemon 的这个市场部创意，再到韩国星巴克的市场部的创意，就是你这些东西它创意的本身，为什么有些广告 你那么多年你还记得，那为什么这两个就翻车，然后其中韩国的还把这个翻车翻的推给市场部，市场部又推给这个人工智能，说这个人工智能给他的选题，所以真的很有趣哈。但是冰岛航空这个市场部这个还真的做得挺好，他们为这位最终的获选者准备了10天冰岛全包豪华游，然后在2026年6月进行为期约10天的冰岛深度探索，机票、住宿、交通及活动费用全免，5万美金现金大奖作为拍摄和版权费，全球刷

脸，获胜者用手机或基础相机拍出来的真实无滤镜技术堪忧但风景依然绝美的照片，将被冰岛航空直接用作新一轮全球广告营销的核心的素材。真的我觉得看了这个今天心情都特别好哈，就有时候我们还会为自己拍的很糟糕的一个照片呢，哎呀怎么那么烂呢，当时的风景好好啊，回来再看，哎呀这个花了，这个构图不行啊，总挑剔我们自己拍的东西。但是其实呢，最美的风景它不一定是说你得要真的拍出来一个绝美的大片，我觉得你只要呢你用心去拍了，觉得你的构图里面你用你自己的想法，你有背后这个图的风景背后的含义，我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然后这一条简单明了的征集消息呢已经发出，其实在社交媒体引来不小的讨论，大家都觉得冰岛航空在开玩笑。后来呢这个冰岛航空还不得不发了一个官方的声明这个 official statement 证明呢这是一场认真严肃的活动哈。然后他这里说的 The search for really bad photographer is in fact real 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在揭晓最终获奖者之前呢，冰岛航空还贴心地公布了13强选手的名单，让公众有机会呢看到更多视觉大片。作为来自全球参赛者中的佼佼者，这13位摄影师的故事和作品已经足够让人感受到摄影的魅力。我以下分享其中部分的这些的照片哈。第一位是 Betty 奶奶，她在这个她是73岁的这个年龄了，她是这次选手里面年龄最大。她说呢我是很喜欢去征服世界，我已经退休了，然后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极差的摄影师，来自美国的他分享了自己拍摄的葡萄牙旅行的这个片段。然后这个葡萄牙旅行的片段里面，比如说葡萄牙的美景啊都是斜的，在他的这个镜头里面，比如说他拍飞机的这个就是窗户望出去的云啊拍出来是一团的白乎乎的东西，啥也看不到啊。然后拍天空呢机场飞机降落的时候是调转拍过来的，也是镜头一点都不平均啊，没有什么构图。拍自己呢完全无滤镜，然后就是从自己的下巴往上，然后看到自己下巴的那个赘肉和大大的鼻孔，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些啊。这是 Betty。 还有一位叫 Mary 的， Mary 拍呢也是挺有意思，她很有个人风格。这位54岁的 Mary 呢她的照片就基本上看不清自己的面容，在黑暗里面也不会打灯，然后通常呢他经常拍照片的时候手指会出镜，所以他的照片里面经常都会有手指呢拍到的这个的场景，就不管他给家人还是给谁都很容易呢手指就出镜了。他形容自己的摄影风格呢带有老妈行为学的风范。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虽然没有什么拍摄经验，但是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还有一位呢这个24岁的 Paulo， 他是一位在德国汉堡读书的学生，主修人类学和哲学专业。他将自己的摄影风格总结为屡败屡战主义，就他拍的照片没有一张好看的，但是他只要有手机他就会把它怼到每个人脸上，拍下眼前的万事万物。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街头摄影师，然后最后成片的最后的成片从来没有证明过这一点，但是绝对不妨碍他下一次的继续。那另外来自瑞士苏黎世的25岁的 Amara， 他立志要把冰岛的景色拍出二月份冬天机场停机坪的感觉，然后他分享了自己呢去卢浮宫拍到了蒙娜丽莎，就拍得出像灾难一样。这个蒙娜丽莎的这个前面前景里面还有几游客入境了哈，拍的真的是蛮糟糕的。然后不擅长拍照但是却充满创意的 Philip 呢，他已经55岁了，他将自己置身于属于烂片摄影师的最高法院，
并且在法庭上展示了自己拍的那些烂片，并且准备接受审判，还挺有。

0: 创意的。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跟我老公的挺相像的。真的是有时候出去你会被他笑死也给气死。有时候真的回来之后很后悔看回以前的照片。我自己也能拍出一些，就是但是我拍这些不好，我把它给抵力掉了。就是你要让我去参选的话呢，我找不出这些东西来，我把这些都抵力掉了。看来下次拍的不好的应该把它给存起来哈，可能还有用处呢哈。其实我是蛮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屁之旅冒险哈。好，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Heather， 他用自己的摄影作品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迷之自信哈。就他拍这个东西也是人，比如他拍人像，这个人呢是可能是在左下角的很一点点，其他的都是那个街道，空旷的街道，就是完完全全不知道在搞什么。然后我们多伦多呢有一位叫伊也参加了这个就是这次的遴选。他把这个拍照当成是一场的观，确实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些照片比如说我们多伦多空旷的这个街头，他自己家的楼梯啊，拍的挺诡异的，反正都是反正这些都是有着独特的这个照片的这个构图色彩背景的风格。但是可能哈，我觉得冰岛航空的这个目的那肯定是达到了，对吧？不管送来的那么多的这个十几万的照片呢，让这些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遴选部门就是看得眼花缭乱啊。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呢蛮有勇气。好的，那么我们揭晓呢这个最终获奖者，来自巴黎今年28岁的Blanchard 的这个作品呢还是挺有意思的。他有时候会把镜头拉近跟一只鸟呢合影啊，糊的根本看不清楚哈。但是呢这个评选团说他是 the worst， 他是最糟糕的。他获得了最差摄影师的称号，他将在今年夏天启程开启他的冰岛之旅。他说，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家人一直搞不懂我拍的照片为什么总是令人失望，我很高兴现在终于有了答案。评选结果揭晓之后呢，众多参赛者纷纷表示遗憾，不过冰岛航空也没有忘记他，为每位参赛者都颁发了一张电子文凭，以此证明你不是世界上最差的摄影师。其实也挺美的，在我们就是很多的摄影的大片里面，风光巨片里面，我们看到最美绝美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是挺期待看这些普通的拍得很烂的摄影师们怎么样去拍这些自然的风光，然后看起来还很美。所以我会继续的 follow 这个故事。我看到他们真的公布了这个最差摄影师拍的冰岛照片之后呢，我来再给大家更新。这是我今天呢跟大家的分享，希望你喜欢。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在中央相会。

每年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在这天我们会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这个也都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有关原住文化的好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和全国一起庆祝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本节

0: 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